今天是8月12日，星期三，安卡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准节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其极化垂直频率1199千赫以及印度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 Damla， 是今天节目主持人。今天节目如下：今日重要新闻、梦想之旅以及新闻特写。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提要：伊朗设定重开霍尔姆斯海峡的条件；土耳其谴责哥伦比亚对戈兰高地占领的立场；委内瑞拉与以色列在中断17年后恢复领事关系；叙利亚法院缺席判处艾塞德死刑。初选获胜之后，针对埃尔萨伊德的反穆斯林辱骂激增。接着请听新闻详细内容。伊朗就重开霍尔姆斯海峡提出条件，伊朗表示在美方结束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战争并冻结的资金之前，霍尔姆斯海峡将继续保持封闭状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雷扎伊在与中国大使会谈时阐述了这些条件。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信任德黑兰，并声称华盛顿对这条战略水道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土耳其谴责哥伦比亚对戈兰高地占领的立场，土耳其强烈谴责哥伦比亚发表的旨在为以色列占领戈兰高地辩护的声明，声称其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土耳其外交部表示，戈兰高地是叙利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援引了联合国安理会第497号决议。安卡拉政府敦促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反对以色列的占领，并重申支持叙利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委内瑞拉与以色列在中断17年后恢复领事关系。委内瑞拉和以色列的同意恢复领事关系。17年前，由于以色列在2008年至2009年对加沙发动战争，加纳加斯与以色列断交了外交关系。该协议是在两国外长近期会谈后达成的，并将建立提供领事服务的机制。此前数月，委内瑞拉前领导人马杜罗在美国的一次军事行动中被绑架。罗德里斯戈接任临时总统。叙利亚法院缺席判处艾塞德死刑。据叙利亚通讯社报道，大马士革一家法院缺席判处叙利亚前总统艾塞德及其兄弟马赫尔死刑，罪名包括反人类罪和其他的罪行。前德拉省安全局长纳吉布和其他六名被告也被判处死刑。法院认定艾塞德作为最高决策者，应对包括谋杀、酷刑和任意拘留在内的罪行负有责任。初选获胜后，针对埃尔萨伊德的反穆斯林辱骂激增。据有组织仇恨研究中心声称，密歇根州的民主党参选候选人埃尔萨伊德赢得初选之后，针对他的反穆斯林社交媒体的帖子数量剧增至20倍。研究人员记录到，在他胜选后的一周内，平均每天出现3099条仇视伊斯兰教的帖子，而此前这一数字仅为155条。该监督机构表示，这些攻击大多数基于反穆斯林言论、阴谋论以及针对埃尔萨伊德穆斯林身份而非其政治立场的攻击。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应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邀请，将于2026年8月11日至13日对土耳其进行正式访问。土耳其总统府通讯署署长杜兰通过社交账号就此访问发布了相关的信息。杜兰在其发布中写道，应我们总统埃尔多安的邀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将于2026年8月11日至13日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8月12日星期三举行的会谈，将就巴勒斯坦的最新事态、双边关系以及地区局势交换意见。据官方媒体报道，周三，中国首都北京的暴雨仍在持续，当局不得不关闭旅游景点，暂停公交运营和施工，并疏散高风险区域的居民。全市有300多个旅游景点和露营地关闭，4100多家乡村民宿暂停营业，

距约250条交通线路暂停运，10条地铁线路被要求降低运行速度。据新华社报道，所有游船航行也已被暂停。当局表示，山区、乡村、低洼地区以及存在洪涝和地质灾害风险的其他地区的居民已被疏散。此外，还有5000多名养老院的老人也被疏散至安全地区。周二午间至周三上午，北京平均降雨量达23.5毫米。随着当局加强防洪措施，并提前从水库放水，以增加蓄水能力，全市3357处建筑工地均被勒令停工。周三，国家气象中心因强降雨再次发布橙色预警，并宣布预计到周四上午，全国大部分地区将出现降雨天气。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今日主要新闻就播送到此。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在20集《梦想之旅》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在巴尔干半岛的奇妙之旅。在上一节节目中，我们开始探索萨拉热窝丰富的奥斯曼帝国建筑遗产。今天，我们将从我们刚刚离开的地方开始，追溯塑造城市精神的民用建筑结构。首先，让我们从建造于1537年的卡兹胡斯雷维贝伊伊斯兰学校开始。该校是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地区最重要的教育机构之一。由于其拱顶覆盖着铅，又被称为铅学校。这里的图书馆藏有50000多种用东方和西方语言撰写的珍贵作品。在这些丰富的藏书中，有近2万卷是伊斯兰科学方面的。图书馆精心保存了波什纳克族作家从1878年至今的所有重要作品、杂志、报纸、诗集和其他出版物，尤其是阿拉伯文、波斯文和土耳其文手稿，共计7500份，其中大部分是手抄本，是珍藏馆中最珍贵的部分。在这一独一无二的宝藏中，有许多稀世珍宝，用阿拉伯文字书写的波斯尼亚文本，也是文化遗产的重要见证。尽管经历了波斯尼亚战争和萨拉热窝围困战的种种暴力，但这些珍品仍以极大的热情和毅力得以保存至今。在萨拉热窝，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建筑追寻奥斯曼水井建筑的痕迹。塞比杰喷泉是一座木质喷泉，已成为巴扎的象征。它始建于1753年，1891年进行了翻新。卡兹胡斯雷夫贝伊喷泉是清真寺庭院中用于淋浴的多面水池。在奥斯曼帝国时期，桥梁不仅是连接

萨拉热窝两边的建筑结构也是连接不同文化、宗教和社会的建筑结构。然而，我们首先要谈的第一座桥，在土耳其人存在之后，并没有统一，而是不幸地分裂了整个世界。这座桥就是拉丁桥。这座石桥建于16世纪，是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暗杀事件发生地。谢赫切哈雅桥是一座经典的奥斯曼石桥，建于16世纪，名叫山羊桥的是一座16世纪的石桥，横跨城市东部的米利亚卡河。防御结构如下：黄色堡垒。该城堡是奥斯曼帝国时期为保护城市而修建的，位于山上，可将城市美景尽收眼底。白色城堡则是15世纪在奥斯曼帝国之前的地基上建造的堡垒。尽管许多建筑在波斯尼亚战争期间遭到破坏，但许多建筑仍忠实于奥斯曼建筑的原貌，得到了修复和重建。萨拉热窝的费尔哈迪叶清真寺，在1992年至1995年的波斯尼亚战争期间被毁，成为抵抗运动象征的清真寺的重建工作一直未能完成。该清真寺是奥斯曼帝国时期最重要的历史和文化古迹之一，其重建工作由土耳其合作发展社于2014年重新启动，并于2016年完成。被称为萨拉热窝最古老清真寺的征服者买卖提苏丹的清真寺，由萨拉热窝创始人伊莎贝伊·科沙维奇建于15世纪中叶。该清真寺的修复工作也于2015年进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亲自参加了开幕式。如今，萨拉热窝历史中心就像一座独特的露天博物馆，在这里，您可以呼吸到奥斯曼土耳其遗产的气息，清真寺的祈祷声依然回荡在城市的上空。几个世纪前，奥斯曼帝国时期绽放的基础文化，通过各种社会项目，在今天继续焕发生机。在土耳其合作发展社的大力捐助下，遍布全城的奥斯曼文物得到了精心修复，这一宝贵遗产得以代代相传。另一方面，喜欢学习土耳其语的萨拉热窝青年，则使根深蒂固的历史文化纽带保持了活力，并加强了两个社会之间古老的桥梁。总之，萨拉热窝是奥斯曼土耳其文明的活代表，不仅有石头建筑，还有文化。来到萨拉热窝，就像在这个过去和现在交织在一起的独特地理环境中，进行一次时间之旅。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萨拉热窝的故事始于奥斯曼帝国优雅而根深蒂固的遗产，但如果没有波斯尼亚战争对穆斯林居民的破坏、战争罪行和种族灭绝这些人类历史上的黑色污点的痛苦记忆，萨拉热窝的故事也不会完整的。因为这座城市既有文明的痕迹，也有一个民族深深的痛苦与反抗。下期节目再见。梦想之旅。

当一个孩子生病时，整个家庭都会受到冲击，整个世界都会停摆。每年全球有40万名儿童被诊断出患有癌症，在土耳其这一数字约为4700人。那么哪些症状能向我们发出警示？家长们应该在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采取行动呢？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儿童癌症早期诊断的重要性，以及专家眼中如何与这种疾病抗争。癌症是一种不分性别和年龄，任何人都可能患上的疾病。然而，儿童患有的癌症类型与成人有所不同。为了提高对此的认识，自2002年2月15日起，每年这一天都被定为儿童癌症日。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全球每年在0至19岁的儿童中确诊的癌症新发病例超过40万例，而在土耳其这一数字约为每年4700例。那么儿童时期会出现哪些类型的癌症呢？家长在察觉那些症状时应该立即采取行动。第二题新闻的米娜·亚基奇·基普特奇就这些问题以及更多内容采访了健康科学大学巴萨克希尔松城市医院儿科血液学与肿瘤学专家阿里·艾吉切可教授。艾吉切可教授强调，儿童癌症的发病率会随着年龄的变化，并补充到，其中以白血病和脑中瘤最为常见，白血病占儿童癌症的 30%， 其余 70%， 则有中枢神经系统肿瘤、淋巴瘤和实体瘤组成。按年龄组分布情况如下，血液癌症在10岁以下儿童中更为常见，淋巴瘤则在青春期更为突出，起源于神经干细胞的神经母细胞肿瘤多见于5岁以下的儿童，而俗称肾中瘤的威尔穆斯瘤则出现在更小的年龄段。其中许多癌症如果在早期阶段被诊断出，治疗就能取得成功。然而全球每年仍有10万名儿童因这些疾病而丧生，因此识别相关的症状对于早期诊断至关重要。白血病需要注意的症状包括皮肤苍白、身体出现斑点、乏力、原因不明且持续3至5天以上的发热，不再像以前那样玩耍和进食，还有夜间会痛醒的身体疼痛。埃及杰克教授特别指出，仅凭着脸色苍白就断定是癌症是不正确的。当出现上述一种或多种症状时，患癌症的可能性就会增加。脑中瘤的情况则有所不同，特别是清晨出现的呕吐以及伴随的头痛、面瘫、平衡障碍和头晕感都是重要的预警信号，甚至孩子自己变茶或变得易怒也属于不容忽视的症状。在神经母细胞瘤和威尔穆斯瘤中，最明显的征兆是腹部出现肿胀和触痛，而在骨中瘤中通常表现为青春期间单个肢体受累、日渐加剧、
且久治不愈的疼痛。对于淋巴瘤，则需要注意肩部区域出现的坚硬、固定，且周围伴有卫星淋巴结的肿块。那么，发现这些症状的家庭应该怎么做呢？埃及杰克教授对此予以鼓励，同时也提醒要保持平衡。早期诊断当然非常重要，但同时也需要保持平衡。如果你的孩子与以往

不同，请带他去看医生。如果医生没有发现什么严重的问题，而且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没有好转，与其立刻去找另一位医生，不如再次找同一位医生，必要时要求进行进一步的检查，这样才能得出更准确的诊断。儿童癌症如果能早期诊断，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治愈的。请记住，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提高意识，了解自己的身体、孩子以及所爱之人，认真对待任何变化。各位听众，感谢您的收听，期待在我们的另一期播客中与您再见。

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提要：伊朗设定重开霍尔姆斯海峡的条件，土耳其谴责哥伦比亚对戈兰高地占领的立场，委内瑞拉与以色列在中断17年后恢复领事关系，叙利亚法院判决艾塞德死刑。初选获胜后，针对埃尔塞伊德的反穆斯林辱骂剧增。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达姆拉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你愉快，祝你健康，再会。

今天是八月十二日，星期三，安哥时间十四点，北京时间十九点，格林威治时间十一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十六米幺七六二零千赫播送准节目。另外，你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其极化垂直频率幺幺九九千赫以及印度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 Damla， 是今天节目主持人。今天节目如下：今日主要新闻、梦想之旅以及新闻特写。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提要：伊朗设计重开霍尔姆斯海峡的条件；土耳其谴责哥伦比亚对戈兰高地占领的立场；委内瑞拉与以色列在中断17年后恢复领事关系；叙利亚法院缺席判处艾塞德死刑。初选获胜之后，针对埃尔萨伊德的反穆斯林辱骂激增。接着请听新闻详细内容。伊朗就重开霍尔姆斯海峡提出条件。伊朗表示，在美方结束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战争，并冻结被冻结的资金之前，霍尔姆斯海峡将继续保持封闭状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雷扎伊在与中国大使会谈时阐述了这些条件。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信任德黑兰，并声称华盛顿对这条战略水道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土耳其谴责哥伦比亚对戈兰高地占领的立场。土耳其强烈谴责哥伦比亚发表的旨在为以色列占领戈兰高地辩护的声明，声称其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土耳其外交部表示，戈兰高地是叙利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援引了联合国安理会第497号决议。安卡拉政府敦促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反对以色列的占领，并重申支持叙利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委内瑞拉与以色列在中断17年后恢复领事关系。委内瑞拉和以色列的同意恢复领事关系，17年前由于以色列在2008年至2009年对加沙发动战争，加拉加斯与以色列断交了外交关系。该协议是在两国外长近期会谈后达成的，并将建立提供领事服务的机制。此前数月，委内瑞拉前领导人马杜罗在美国的一次军事行动中被绑架。罗德里斯戈接任临时总统。叙利亚法院缺席判处艾塞德死刑。据叙利亚通讯社报道，大马士革一家法院缺席判处叙利亚前总统艾塞德及其兄弟马赫尔死刑，罪名包括反人类罪和其他的罪行。前德拉省安全局长纳吉布和其他六名被告也被判处死刑。法院认定艾塞德作为最高决策者，应对包括谋杀、酷刑和任意拘留在内的罪行负有责任。初选获胜后，针对埃尔赛伊德的反穆斯林辱骂激增。据有组织仇恨研究中心声称，密歇根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埃尔赛伊德赢得初选之后，针对他的反穆斯林社交媒体的帖子数量剧增至20倍。研究人员记录到，在他胜选后的一周内，平均每天出现3099条仇视伊斯兰教的帖子，而此前这一数字仅为155条。该监督机构表示，这些攻击大多数基于反穆斯林言论、阴谋论以及针对埃尔赛伊德穆斯林身份而非其政治立场的攻击。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应土耳其总统埃尔多昂的邀请，将于2026年8月11日至13日对土耳其进行正式访问。土耳其总统府通讯署署长杜兰通过社交账号就此访问发布了相关的信息。杜兰在其发布中写道，应我们总统埃尔多安的邀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将于2026年8月11日至13日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8月12日星期三举行的会谈将就巴勒斯坦的最新事态、双边关系以及地区局势交换意见。据官方媒体报道，周三，中国首都北京的暴雨仍在持续，当局不得不关闭旅游景点，暂停公交运营和施工，并疏散高风险区域的居民。全市有300多个旅游景点和露营地关闭，4100多家乡村民宿暂停营业。据约250条交通线路暂停运，10条地铁线路被要求降低运行速度。据新华社报道，所有游船航行也已被暂停。当局表示，山区、乡村、低洼地区以及存在洪涝和地质灾害风险的其他地区的居民已被疏散。此外，还有5000多名养老院的老人也被疏散至安全地区。周二午间至周三上午，北京平均降雨量达 23.5 毫米。随着当局加强防洪措施，并提前从水库放水以增加蓄水能力，全市3357处建筑工地均被勒令停工。周三，国家气象中心因强降雨再次发布橙色预警，并宣布预计到周四上午，全国大部分地区将出现降雨天气。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今日主要新闻就播送到此。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在20集《梦想之旅》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在巴尔干半岛的奇妙之旅。在上一节节目中，我们开始探索萨拉热窝丰富的奥斯曼帝国建筑遗产。今天，我们将从我们刚刚离开的地方开始，追溯塑造城市精神的民用建筑结构。首先，让我们从建造于1537年的卡兹胡苏雷维贝伊伊斯兰学校开始。该校是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地区最重要的教育机构之一。由于其拱顶覆盖着铅，又被称为铅学校。这里的图书馆藏有50000多种用东方和西方语言撰写的珍贵作品。在这些丰富的藏书中，有近2万卷是伊斯兰科学方面的。图书馆精心保存了波什纳克族作家从1878年至今的所有重。

妙作品、杂志、报纸、诗集和其他出版物，尤其是阿拉伯文、波斯文和土耳其文手稿，共计7500份，其中大部分是手抄本，是珍藏馆中最珍贵的部分。在这一独一无二的宝藏中，有许多稀世珍宝。用阿拉伯文字书写的波斯尼亚文本，也是文化遗产的重要见证。尽管经历了波斯尼亚战争和萨拉热窝围困战的种种暴力，但这些珍品仍以极大的热情和毅力得以保存至今。在萨拉热窝，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建筑追寻奥斯曼水井建筑的痕迹。塞比杰喷泉是一座木质喷泉，已成为巴扎的象征。它始建于1753年，1891年进行了翻新。卡兹·胡斯雷夫·贝伊喷泉是清真寺庭院中用于淋浴的多面水池。在奥斯曼帝国时期，桥梁不仅是连接萨拉热窝两边的建筑结构，也是连接不同文化、宗教和社会的建筑结构。然而，我们首先要谈的第一座桥，在土耳其人存在之后并没有统一，而是不幸地分裂了整个世界。这座桥就是拉丁桥。这座石桥建于16世纪，是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暗杀事件发生地。谢赫切哈雅桥是一座经典的奥斯曼石桥，建于16世纪，名叫山羊桥的是一座16世纪的石桥，横跨城市东部的米利亚卡河。防御结构如下，黄色堡垒。该城堡是奥斯曼帝国时期为保护城市而修建的，位于山上，可将城市美景尽收眼底。白色城堡则是15世纪在奥斯曼帝国之前的地基上建造的堡垒。尽管许多建筑在波斯尼亚战争期间遭到破坏，但许多建筑仍忠实于奥斯曼建筑的原貌，得到了修复和重建。萨拉热窝的费尔哈迪叶清真寺在1992年至1995年的波斯尼亚战争期间被毁，成为抵抗运动象征的清真寺的重建工作一直未能完成。该清真寺是奥斯曼帝国时期最重要的历史和文化古迹之一，其重建工作由土耳其合作发展社于2014年重新启动，并于2016年完成。被称为萨拉热窝最古老清真寺的征服者买卖提苏丹的清真寺，由萨拉热窝创始人伊萨贝伊科沙维奇建于15世纪中叶。该清真寺的修复工作也于2015年进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亲自参加了开幕式。如今，萨拉热窝历史中心就像一座独特的露天博物馆，在这里您可以呼吸到奥斯曼土耳其遗产的气息，清真寺的祈祷声依然回荡在城市的上空。几个世纪前，奥斯曼帝国时期绽放的基础文化，通过各种社会项目，在今天继续焕发生机。在土耳其合作发展社的大力捐助下，遍布全城的奥斯曼文物得到了精心修复，这一宝贵遗产得以代代相传。另一方面，喜欢学习土耳其语的萨拉热窝青年，则使根深蒂固的历史文化纽带保持了活力，并加强了两个社会之间古老的桥梁。总之，萨拉热窝是奥斯曼土耳其文明的活代表，不仅有石头建筑，还有文化。来到萨拉热窝，就像在这个过去和现在交集在一起的独特地理环境中，进行一次时间之旅。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萨拉热窝的故事始于奥斯曼帝国优雅而根深蒂固的遗产，但如果没有波斯尼亚战争对穆斯林居民的破坏、战争罪行和种族灭绝这些人类历史上的黑色污点的痛苦记忆，萨拉热窝的故事也不会完整的。因为这座城市既有文明的痕迹，也有一个民族深深的痛苦与反抗。下期节目再见。梦想之旅。

当一个孩子生病时，整个家庭都会受到冲击，整个世界都会停摆。每年全球有40万名儿童被诊断出患有癌症，在土耳其这一数字约为4700人。那么哪些症状能向我们发出警示？家长们应该在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采取行动呢？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儿童癌症早期诊断的重要性，以及专家眼中如何与这种疾病抗争。癌症是一种不分性别和年龄，任何人都可能患上的疾病。然而，儿童患有的癌症类型与成人有所不同。为了提高对此的认识，自2002年2月15日起，每年这一天都被定为儿童癌症日。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全球每年在0至19岁的儿童中确诊的癌症新发病例超过40万例，而在土耳其这一数字约为每年4700例。那么儿童时期会出现哪些类型的癌症呢？家长在察觉那些症状时应该立即采取行动。第二题新闻的米娜·亚基奇·基普特奇就这些问题以及更多内容采访了健康科学大学巴沙克希尔松城市医院儿科血液学与肿瘤学专家阿里·艾吉切可教授。艾吉切可教授强调，儿童癌症的发病率会随着年龄的变化，并补充到，其中以白血病和脑中瘤最为常见，白血病占儿童癌症的30%，其余70%则有中枢神经系统肿瘤、淋巴瘤和实体瘤组成。按年龄组分布情况如下：血液癌症在10岁以下儿童中更为常见，淋巴瘤则在青春期更为突出，起源于神经干细胞的神经母细胞肿瘤多见于5岁以下的儿童，而俗称肾中瘤的威尔穆斯瘤则出现在更小的年龄段。其中许多癌症如果在早期阶段被诊断出，治疗就能取得成功。然而全球每年仍有10万名儿童因这些疾病而丧生，因此识别相关的症状对于早期诊断至关重要。白血病需要注意的症状包括皮肤苍白、身体出现斑点、乏力、原因不明且持续3至5天以上的发热，不再像以前那样玩耍和进食，还有夜间会痛醒的身体疼痛。埃及杰克教授特别指出，仅凭着脸色苍白就断定是癌症是不正确的。当出现上述一种或多种症状时，患癌症的可能性就会增加。而脑中瘤的情况则有所不同，特别是清晨出现的呕吐以及伴随的头痛、面瘫、平衡障碍和头晕感

时重要的预警信号，甚至孩子自己变茶或变得易怒，也属于不容忽视的症状。在神经母细胞瘤和威尔姆斯瘤中，最明显的征兆是腹部出现肿胀和灼痛，而在骨中瘤中，通常表现为青春期间单个肢体受累日渐加剧且久治不愈的疼痛。对于淋巴瘤，则需要注意筋部区域出现的坚硬固定且周围伴有卫星淋巴结的肿块。那么发现这些症状的家庭应该怎么做呢？埃及杰克教授对此予以鼓励，同时也提醒要保持平衡。早期诊断当然非常重要，但同时也需要保持平衡。如果您的孩子与以往不同，请带他去看医生。如果医生没有发现什么严重的问题，而且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没有好转，与其立刻去找另一位医生，不如再次找同一位医生，必要时要求进行进一步的检查，这样才能得出更准确的诊断。儿童癌症如果能早期诊断，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治愈的。请记住，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提高意识，了解自己的身体、孩子以及所爱之人，认真对待任何变化。各位听众，感谢您的收听，期待在我们的另一期播客中与您再见。

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提要：伊朗设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土耳其谴责哥伦比亚对戈兰高地占领的立场；委内瑞拉与以色列在中断17年后恢复领事关系；叙利亚法院判决艾萨德死刑；初选获胜后针对埃尔塞伊德的反穆斯林辱骂剧增。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达姆拉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你愉快，祝你健康，再会。